岁月随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创作于1778年，作品编号为 K331 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是莫扎特中期钢琴奏鸣曲作品中的佼佼者，也是作曲家人生低谷期情感与才华的集中迸发。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22岁的莫扎特与母亲远赴巴黎，满怀憧憬地希望在繁华都市中找到立足之地，摆脱父亲的束缚，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可是当时巴黎贵族阶层盛行浮华轻佻的音乐风格，而莫扎特严谨真挚的作曲风格与当时的主流审美格格不入，贵族们对他的创作不屑一顾，甚至加以轻视，这让心高气傲的莫扎特深感愤怒与羞辱，也让他的巴黎之行充满挫败感。

在巴黎，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莫扎特的母亲病逝，这一沉重打击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与孤独之中。在命运的双重磨难下，A 大调钢琴奏鸣曲应运而生。这部作品没有刻意迎合世俗审美，而是成为莫扎特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他的失意、悲痛与不甘，也藏着他对音乐理想的坚守。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土耳其进行曲》是最为乐迷所熟知的乐章，独特的节奏与明快的旋律流传至今。《土耳其进行曲》以鲜明的切分节奏开篇，模仿土耳其军乐的欢快格调，旋律简洁流畅，朗朗上口。这个乐章与前两个乐章的深沉形成鲜明对比，既缓解了作品整体的压抑感，也暗藏着莫扎特在困境中依然不愿放弃的乐观与坚韧，成为整部作品中最具辨识度的经典段落。

属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燕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现在来听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那么在朗朗的钢琴书中呢，叫做 C 大调十二首变奏啊，妈妈请听我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曲名呢啊，它是以法国的古老民谣《妈妈，请听我说》为主题，通过了十二段风格迥异的变奏，展现了古典主义音乐的灵动与匠心。所以这部作品呢，不仅仅是莫扎特钢琴创作的经典，更因旋律的通俗性成为全球熟知的儿歌，比如说《小星星》。那么其艺术价值与文化影响力跨越时空。好快呀！刚刚是第一，是主奏。主题现在是第一变奏，第一变奏右手以16分音符跑动环绕主题，半音阶的加入增添了华丽感，仿佛星星在眨眼睛。现在来到第二变奏，左手转为快速爬音，与右手和弦形成应答，

下面来到第三变奏，右手用三连音分解和弦，仿佛竖琴音色营造宁静的夜晚氛围。

第四遍走，左手跨十度大跳，挑战手指跨度和控制力，带来反复无常的动态感。

下面来到第五变奏，引入不协和音程，比如临时升降号，通过色彩变化烘托小巧玲珑的趣味。

下面来到第八变奏，转调为 C 小调，和声色彩暗淡，旋律更具内省，如深夜的沉思。

十一遍奏速度变为 Adagio 柔版，旋律片段与持续低音结合，营造沉思的氛围，为最终的变奏做好铺垫。

第十二变奏，最后一个变奏变为三拍子，左手快速跑动，速度极快，最后以大跨度渐强结束，如烟花般绽放。

0: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钢琴奏鸣曲第960的第三乐章谐谑曲，活泼而细腻的快板。这首奏鸣曲写于1828年，也就是舒伯特生命的最后一年。第三乐章轻巧敏捷，乐句彼此呼应，在快速流动的旋律中展现出独特的活力与精致。
1: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作家王蒙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叫做《行板如歌》。这篇文章是王蒙感怀柴可夫斯基音乐所写。文中有这么一段话：如果夜阑人静，你谛听了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你也许能够再次落下你青年时代落过的泪水。只要还在人间，你就不会完全麻木。于是你感谢柴可夫斯基。乐者，心之声也。音乐从来都是人类情感最直接的表达。据说这首《如歌》的行板也曾经让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感动得落泪。究竟是怎样的音乐作品让不同国家的文学大家们都为之动容？今天就为大家解读浪漫乐派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如歌》的行板。您现在欣赏到的是创立于1966年的英国老牌古典四重奏团体加布里耶利弦乐四重奏带来的《如歌》的行板。

科夫斯基在《如歌的行板》这一乐章的开头明确标注带弱音器。加布里耶利弦乐四重奏这个版本严格遵循这一要求，四件弦乐器全部加弱音器，以获得统一、朦胧、温暖又略带凄婉的音色。他们的演奏仿佛带着伏尔加河畔的清风，音色温润融合，优雅克制，歌唱性极强，还原了柴可夫斯基作品里的悲悯、深情和纯净。就像普希金那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一样，为人生的苦难带来温柔的劝慰。这一录音还被企鹅唱片指南评为音色完美融合的经典版本。

这首如歌的行板的主题来源于一首民歌。1869年夏天，柴可夫斯基旅居到妹妹的庄园时，偶然听到当地泥瓦匠哼唱一首悠长哀婉的民歌，中文常译作凡尼亚坐在沙发上，或者是孤寂的凡尼亚。歌曲动人的旋律给了他创作灵感，柴可夫斯基随即记录下来并配上和声，把它改编成钢琴二重奏，收录到自己编定的俄罗斯民歌50首中。1871年，正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的柴可夫斯基创作了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他把这首民歌作为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的核心主题，由此成就了这首传世名篇。如歌的行板原本是一个通用的音乐术语，常常用来标记乐曲的演奏速度和情感风格，即以行走般从容的速度，用歌唱般连贯的音色演奏。古典音乐作品里大量乐章片段都会标注这个记号，只是因为老柴的这首乐曲太过知名，让如歌的行板这个名字成了这部作品的代名词。接下来我们欣赏由阿里拉希莱宁执棒慕尼黑广播交响乐团带来大提琴改编版如歌的行板。大提琴由来自阿根廷的大提琴家索尔加贝塔演奏，这一版本整体呈现出的是温暖与明亮的感觉，原作中的悲悯还在，但却是一首优雅的悲歌。

歌的行板以质朴如歌的旋律，朦胧柔和的音色，诉说着深沉却不绝望的悲悯。内敛悠长的情绪缓缓浸润人心，苦与温柔交织，耐人回味。这部作品就像是一位跨越时空的异国知己，用音乐讲述人类共通的悲喜，让我们触摸到灵魂最深处的那份

真正的深情是无价的。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想说的也许是一段回忆，也许是一次爱而不得，也许是一个欲说还休。总之，当它落在你心里某个角落，如深秋夜雾般的情绪就会浸润你。这就是音乐送给我们的礼物，不强迫我们懂什么，只是让我们慢下来，拥有一小段只属于自己的如歌的时光。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陈刚的《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由吕思清演奏小提琴。作品以塔吉克民族音乐的音调为素材，小提琴模仿民族弹拨乐器的音色特点，旋律中既有舒展歌唱的一面，也有鲜明热烈的节奏活力。从帕米尔高原上的热烈奔放转入江南故事里的柔美深情，我们继续来欣赏何战豪、陈刚共同创作，赵聪与刘星辰合作演绎的《梁祝》。琵琶接过标志性的爱情主题，钢琴与之相伴，共同诉说这一段千古流传的爱情故事。

当古典韵律遇上现代审美，就有了这首《醉乡》。作为琵琶演奏家赵聪的演奏专辑《琵琶新语》中的原创作品，《醉乡》由赵聪作曲并担任琵琶演奏。这首作品旋律灵动，节奏轻快，赵聪的演奏音色温润柔和，营造出愉悦的音乐氛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2: 出来去观察，
1: 可以，这就是正念。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5: 唱山歌
4: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6: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是诗仙李白《将进酒》中的名句。这是诗仙李白最自信洒脱的宣言，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在现代社会，我们常常因为挫折而产生自我怀疑，但是李白告诉我们，无论遭遇到什么，都要相信自己，钱没了可以再赚，才华和信心不能丢。音乐人王真以《将进酒》为创作灵感，创作并演唱了歌曲《天上来》，表达了壮志勃发、乘风破浪的精神。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原生态是烙印在我们血脉里的东西，当那些从天地之间、山河湖海、大地田园中流淌出的音符响起，你的心灵会比你的大脑更先一步认出它的样子。

们耳边的乐曲是来自专辑《乐典侗族三》中的一首《夏花》，歌曲由黔东南侗族原住民们演唱，歌里反复唱着诗人泰戈尔笔下生如夏花，死若秋叶的诗句，伴随着带有自然气息的吟唱和音乐，这声音将你的灵魂引导至山水之间，在那里仿佛所有的烦恼只需要一个深呼吸就可以烟消云散。仔细听，你听得到雨后覆盖满山的云层，听得到被河水滋养的土地，更听得到人对于自然永恒的眷恋。花开一夏，人活一世，愿自在心安，愿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锁定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圣桑的降E大调第一交响曲是作曲家青年时期的创作。1853年完成第一交响曲时的圣桑年仅18岁，展现出了远超同龄人的成熟写作能力。这部作品融合了当时法国音乐的优雅特质与德奥古典的严谨结构，旋律流畅华丽，配器干净精致。这部第一交响曲也让圣桑在古典音乐界崭露头角。我们耳边听到的第二乐章是整部作品中篇幅最短的一个乐章，却也是极具辨识度的核心段落。以规整节奏为基底，叠加协奏曲的灵动俏皮，打破了传统交响曲第二乐章慢板抒情的常规范式。这一乐章的配器轻盈通透，弦乐的灵动跳跃与木管的明亮音色相互呼应，充满了少年人特有的朝气。让我们继续来欣赏圣桑第一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耳边这首《影子与回旋随想曲》是法国作曲家圣桑于1863年创作的一首具有浓郁西班牙风情的小提琴名曲。它被提献给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并于1865年在圣桑的亲自指挥下由萨拉萨蒂首演。小提琴与乐队《影子与回旋随想曲》是圣桑小型音乐作品里非常流行的一首。这首随想曲感情奔放，情绪起伏强烈，热烈狂放的阳刚之气与忧伤的悲凉情绪交织在一起，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作品充分发挥了小提琴丰富的演奏技巧和艺术表现力，让我们继续来欣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指挥郑晓云。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莫扎特 D 大调第31号交响曲《巴黎》，首演前的排练其实进行的并不顺利，不过首演最终还是获得了成功。这部《巴黎交响曲》在当时广受欢迎，以辉煌热烈而著称。全曲采用三乐章结构，而非当时德奥传统的四乐章，各乐章特点清晰。其中第二乐章存在两个版本，原版为8/6拍，因首演后音乐会经理不满其节奏偏慢，莫扎特妥协之后重新创作了4/3拍的简洁版本。作曲家本人认为两个版本各有所适，各有奇妙，但还是更偏爱后写的新版。这一乐章整体音乐风格优雅舒缓，小提琴与长笛形成细腻的应答对话，和辉煌的首尾乐章形成了一种巧妙的平衡。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作曲家德沃夏克的创作涉足交响曲、歌剧、合唱曲、交响诗、协奏曲、室内乐等众多题材，被评价为那个时代最多才多艺的作曲家之一。在德沃夏克创作的30多部室内乐作品中，弦乐四重奏数量最多，创作时间跨度几乎覆盖了他的全部音乐生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降 E 大调第10弦乐四重奏，创作于德沃夏克人生的初夏时节。此时德沃夏克已经凭借自己的作曲才华声名鹊起，无论创作形式还是创作内容，都较前一阶段的作品有了更进一步的成熟与完善。德沃夏克降 E 大调第10弦乐四重奏共有4个乐章，第3乐章浪漫曲虽然旋律平易简单，氛围柔和舒展，但对演奏者的音色把控和声部平衡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F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在莫扎特为数不多的管乐室内乐作品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乐器配置为一支双簧管加上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三把弦乐，这种组合在当时并非主流。莫扎特以此形成了管乐明亮穿透的音色与弦乐温暖厚实的底色之间精彩的对话。 F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共有三个乐章，旋律优美，结构精巧，充分展现了双簧管与弦乐的和谐交融。让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作品的第三乐章。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关霞创作的第一交响序曲。这首作品是作曲家关霞基于他此前创作的民族歌剧《悲怆的黎明》中的前奏曲音乐重新解构而成。雄浑的圆号与嘹亮的小号引出壮美澎湃的第一主题，小提琴、大提琴、双簧管三条旋律线相互缠绕，一咏三叹，满怀激情地颂扬了无怨无悔、奉献青春与生命的老一辈革命群体。曲中之处，荡气回肠。这首作品的主题旋律因为被用在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配乐中而广为传播，家喻户晓。让我们继续来欣赏作曲家关霞创作的第一交响序曲。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耳边听到的《春日组曲》是作曲家埃里克·科茨于1937年创作的一部三乐章管弦乐作品，旋律清新温暖，生动描绘了春日从晨光初照到暮色起舞的宜人景象。第一乐章《清新的早晨》田园曲，轻柔明亮的旋律如晨曦洒落大地，展现春天清晨的宁静与生机。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埃里克·科茨是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英国作曲家，他的作品以旋律优美流畅、配器精巧细腻而著称，风格上融合了传统古典乐技法与爵士、舞曲等流行元素，音乐简洁明快、通俗易懂，老少皆宜。埃里克·科茨的《春日组曲》描绘了春天从晨光到暮色的自然流转。第二乐章《正午之歌》浪漫曲，旋律抒情悠扬，弦乐与木管交织出温暖的光影，仿佛阳光洒在静谧的林间，带来片刻沉思与内心的安宁。第三乐章《黄昏之舞》圆舞曲，节奏轻快灵动，以优雅的三拍子描绘暮色中自然万物欢愉起舞的场景，铜管与打击乐的点缀增添节日氛围，是全曲最具感染力的乐章。我们继续来欣赏埃里克·科茨《春日组曲》的第二和第三乐章，一起在音乐中感受春的气息。

遵循心底的声音，听一树一树的花开，听层层舞动的潮水，听林间萌发的生命，听缓缓泡开的香茶，听每一个微小的心念，将它们化作一句属于自己的美好乐章。打开音乐能量包，收获音符之间的暖意能量。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能量包。

0: 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4: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芭蕾舞剧《火鸟》大获成功之后的几年，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芭蕾音乐创作的黄金期，也是他作为现代音乐代表人物奠定地位的时期。芭蕾舞剧《彼得鲁什卡》讲述了一个拥有人心的木偶的故事。音乐上，彼得鲁什卡相比于火鸟在革新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其强烈的节奏和独特的配器令人难忘，而演出方面则是再创辉煌。斯特拉文斯基还将舞剧音乐的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片段改编成了钢琴曲，称之为彼得鲁什卡的三个乐章，这也是钢琴演奏史上技术难度最高的作品之一。带给大家第一乐章，俄罗斯舞曲。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听到啊，朱小梅的更严谨，古尔德呢是更加的自由，其实啊，无拘束。好，我们继续啊，刚才是从这个节奏速度上来说他们的区别，现在我们再从这个音色和触键带来的这种光线和质感的这种感觉来形容啊，古尔德他有点像手术台上的无影灯，音色清晰干净，甚至有些冷冽，你能清晰地听到每一个音符每一条旋律线，就像在显微镜下看细胞的构造。低音声部像坚固的钢筋，高音声部像剔透的水晶，整个建筑的结构骨架异常清晰，理性但又带有解剖学般的美。那么朱小梅呢，它更像是冬日午后的暖阳，音色更温暖圆润，带有一种肉感，触键不那么尖锐，更像毛笔在宣纸上渲染，有浓淡干湿的变化，音乐仿佛沐浴在柔和的光线下，建筑的线条也因此变得柔和，充满了人性的温度，它更具有一种感性的、女性的、抚慰人心的美。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啊，这段是朱晓梅的版本，哥德堡变奏曲，变奏18，第19首。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为大家带来古典音乐的名篇佳作。我们在音乐中感受世界各地不同的风情。匈牙利民族音乐滋润着作曲家李斯特的艺术创作，他也用自己的音乐向世人诉说着匈牙利的民族故事。李斯特创作的钢琴套曲《匈牙利狂想曲》是一部描写匈牙利民族音乐的史诗，也是世人了解匈牙利音乐的一个窗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斯特的升 C 小调第二号匈牙利狂想曲。这首作品以匈牙利民间舞蹈查尔达什为素材，融入钢琴华丽辉煌的技巧，展现了吉普赛人热情豪放的性格，是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中最为著名的一首。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萨克斯的发明者阿道夫·萨克斯出生于比利时的小城迪南，这里距离布鲁塞尔大约100公里，是一座具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中世纪古城。历史上，迪南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饱经战乱，幸运的是，萨克斯带来的悠扬音乐成为

来抵难最好的慰藉。1814年，阿道夫·萨克斯出生于迪南一个颇有名望的乐器制造商家庭。家学渊源加上后天努力，萨克斯在15岁时就已经是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的一名优秀生。后来他前往巴黎继续发展。1846年，萨克斯发明了一款将低音单簧管的吹嘴和奥菲克莱德号的管身结合在一起的新型乐器，并且以自己的名字给这种新型乐器命名，乐器萨克斯就此诞生。

这只被看作是当时世界上造型最独特、音色最美妙之一的乐器，给阿道夫·萨克斯的好朋友伯辽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伯辽兹是当时欧洲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家之一，他在各种媒体上对阿道夫·萨克斯发明的这种乐器大加赞赏，说这种乐器具有人性的特点，可以表达出人们的喜怒哀乐。

在笛喃，萨克斯的元素无处不在。如今这里被称作是萨克斯小镇，各色风格迥异的萨克斯雕像遍布街头，最经典的要数伫立在戴高乐桥上的12座萨克斯雕像了。这座桥和这组雕像已经成为了笛喃的名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笛喃受到了炮火硝烟的摧毁，当时还很年轻的戴高乐就在这座桥上与敌军抗争，并且光荣负伤。后来笛喃人为了纪念这位名将，便以他的名字为桥命名。170多年过去了，萨克斯华丽迷人的音色依然让很多人陶醉，比利时的音乐家们更是一代接一代地传承着这个被称为国宝的古老乐器，并始终保持着最高的理论和演奏水准。

如今，这座在历史上因黄铜和军事要塞而闻名的城市，也因为萨克斯的出现变得柔软起来。为了纪念萨克斯先生，小镇从1994年开始，每四年举行一次国际性的萨克斯乐器比赛。渐渐的，迪南这个地方开始被更多的人熟悉并热爱。除了萨克斯以外，秀丽的风景也使这里成为了旅游热门景点。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耳边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关霞创作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奠基者》。作品将前辈先贤的壮志豪情和拼搏精神挥洒得淋漓尽致，展现出一种刚毅雄浑的浪漫。作曲家关霞曾经说，这首作品讴歌和颂扬了对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所付出一切的奠基者们，也表现了我们对未来富有浪漫情怀的憧憬。让我们继续欣赏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的作曲家关霞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奠基者》。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徐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传奇》原本是音乐人李健创作的歌曲，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一》。有着争先美誉的古筝演奏家常静擅长将传统民乐和流行音乐巧妙融合，他的音乐专辑《十指弹一》以古筝作为主奏乐器，搭配笛箫等中国民族乐器来演绎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让听者在熟悉的旋律里感受民乐新编的独特魅力。

在传奇的民乐改编版中，常静的古筝演奏音色干净空灵，意境悠远，清幽的箫声穿插其中，与古筝温柔相融，虚实相生，两种乐器简约克制的表达，营造出空灵静谧、治愈人心的听觉氛围。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音乐厂牌新乐府与音乐人王七七携手推出的音乐作品《十里》，以洒脱通透的笔触诉说年少时的遗憾与释然。这首作品的点睛之笔在于作品中加入的两种独特的声音采样，分别来自琵琶演奏家汤良兴和昆曲表演艺术家龚引雷。 汤良兴以琵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妙音色，为音乐作品《十里》增添了几分江南雅韵与细腻情愫。

0: 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一段具有西域风情的笛声将春天从远古的沉睡中唤醒，随后深邃的笛音加入其中，接着长笛和琵琶共奏出具有波斯风格的主题旋律。新乐府音乐厂牌推出的专辑《浪春》中所收录的音乐作品《旭日》，给人一种在大漠上看日出的感觉。电子音乐混搭中国传统乐器的编配方式，颠覆了我们对传统民族乐器的印象。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萤火虫这盏属于夜晚的小灯，在全球各类文学、艺术、科普作品里反复登场。

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杜牧的《秋夕》是晚唐时期七言绝句的典范之作，全诗如同一幅细腻的工笔画，画里最灵动的是那点点萤火虫的微光，因为它照见的是人的寂寞。诗人选取秋夕夜景，用点点微光渲染秋夜寒凉，借秋扇、牛郎织女的意象，抒发深宫的孤寂，青春蹉跎的苦闷，同时也以诗歌自喻，寄托怀才不遇的感慨。秦学，宋，汪洙。学问秦中德，凝窗万卷书。三冬金足用，谁笑复空虚。小小的萤火虫，有时也是通向梦想的指路明灯。东晋名臣车胤少年时家境贫寒，没有钱购买灯油，于是在夏夜用白绢囊盛满萤火虫，借他们的微光夜读。这就是囊萤照读典故的由来。宋朝诗人汪洙在诗歌《秦学》中用了这个典故，全诗直白通俗，是古代孩童识字修身的启蒙读物。咏萤火诗，南北朝萧绎。灼人宜不热，及草亚无烟。到来灯下岸，翻往雨中燃。南朝梁元帝萧绎写过一首有趣的咏萤火诗，细致描摹了萤火虫发光不生热，遇灯则淡，雨中游明的独有特征。全诗咏物写实，观察精微，并没有直接抒情，而是纯粹地捕捉萤火虫独特的生物特征，体现了南朝咏物诗描摹物象的特点。这首诗告诉我们，哪怕是最微小的生命，也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夜晚，望着小灯笼的萤火，沿着千年前的诗行飘到我们身边。有人借它勤学苦读，攒下盈窗万卷的底气；有人以它明志，遇见同频知己，便生出相伴前行的勇气。千千万万簇萤火凑在一起，就能攒出照亮前路的光。其实

0: 每个人都可以做一只小小萤火虫，不必争抢皓月的光芒，认真发着自己的光，就能把普通的日子酿成满是诗意的星河灿烂。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

时光如尘，落定无声，一段白丝带在虚空中沉浮，像是从旧梦中飘来的信物，轻抚过沉寂的心海，记忆的弦被悄然拨动，未尽的对话，未完成的舞步，在无声处重新回响。有些温柔只藏在回忆的光影里，无需言语便足够动人。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作品《忆中的双人舞》，选自炫幻马向华二胡原创作品演奏集，由刘思君作曲，李玉林编曲。音乐作品《忆中的双人舞》由二胡演奏家马向华携手大提琴家郎莹共同演绎，马向华的二胡演奏旋律舒缓绵长，韵功沉稳细腻，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只以温柔的线条来勾勒记忆里的浪漫。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巴乌是一种在我国云南地区广泛流行的簧管乐器，彝族、苗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同胞都非常喜爱这种乐器。巴乌的音色柔美浑厚，常用于独奏或为舞蹈说唱伴奏。我们一起来聆听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巴乌主奏的音乐作品《渔歌》，协奏中央民族乐团，指挥秦鹏章。

绕梁，或金声玉振，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大家都很喜欢，片中有一个情节是玉娇龙和罗小虎在沙漠中打斗争夺梳子，这个情节用了2分多钟的软的音乐作为背景配乐，从而让全世界观众聆听到了中国软。

阮是地道的中国本土乐器，在它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有高潮也有低谷。阮教育家宁勇教授将阮的发展史概括为：源于秦汉，兴于魏晋，盛于唐宋，衰于明清，起于当代，展于未来。阮的音色浑厚柔美，左右手很多技法与琵琶相同，如推拉柔滑扫拂滚等。现在阮大多都是用拨子来演奏，多年来阮在中小型民乐队中长期处于伴奏乐器的地位。随着大型民族管弦乐队的建立，阮成为民乐队中不可或缺的中音声部。1983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阮教育家林吉良创作的《赞歌》和《凤凰花开》是首次发表的中阮独奏曲，填补了长期以来阮没有独奏曲的空白。

影片《卧虎藏龙》中的阮月来自宁勇先生于1983年创作的大阮独奏曲《丝路驼铃》。作品以唐代张籍《凉州词》中诗句“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息”为依据，音乐吸收了新疆地区民间音乐素材，生动展现出西北大漠的浩瀚苍茫和跋涉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驼队的生动景象。上海民族乐团的阮演奏家刘波在1994年录制唱片时，将作品《丝路驼铃》收入其中。大阮在手鼓、铃鼓的伴奏下，很能凸显新疆音乐的风格。中间的慢板，刘波在处理时，仿佛是一位姑娘发自内心的轻声诉说。就是这个录音版本，后来被导演李安和作曲家谭盾选用在了《卧虎藏龙》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由刘维康作曲的扬琴独奏曲《春到清江》，描绘了春天清江两岸万物复苏的景象。古称沂水的清江因江水清澄而得名。扬琴独奏曲《春到清江》开篇悠扬的旋律如同江水一般自由流淌，铺开一幅春水如蓝、春雨如酥的清新画卷。作品中段的旋律活泼跳动，藏着春风暖人、鸟语鸡啾的生机。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扬琴演奏家史月担任扬琴演奏，他用精湛的扬琴技艺将清江春日的灵动与美好演绎得淋漓尽致。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江南的春天在如画的风景中藏着动人的东方浪漫。作曲家马西林和二胡演奏家朱昌耀以江南民间小调《知心客》为创作素材，创作了音乐作品《江南春色》。他们巧妙运用加花变奏、曲调扩充、节奏对比等作曲手法，将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诗意化作了动人的丝竹之声。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廖昌永。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作曲家谭盾创作的北京中轴龙脉之钟，以钟声象征时间流逝，连接历史与未来，铜管乐器的深邃与琵琶的婉约音色形成独特对话，体现中西乐器的融合。 通过钟声建筑线条与乐律的对应，展现北京中轴线的独特文化基因。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来自中国爱乐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琵琶演奏于元春，指挥于峰，协奏中国爱乐乐。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赵小霞的古琴即兴作品《滚浮》，以古琴极具代表性的演奏技法《滚浮》为名，并结合现代音乐元素进行创新演绎，使古琴这件古老的乐器充满现代张力，表现了艺术家的精巧构思和对当下古琴音乐创新性发展的深刻思考。作为古琴即兴集《秦淮古琴》的开篇，赵小霞演奏的这首《滚浮》讲述了人与琴之间慢慢靠近、慢慢对话的过程。连续演奏的滚浮技巧让琴声连绵舒展，既有节制又很灵动。赵小霞细心调整人与琴的关系，搭建起一座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音乐桥梁，从试探到融入再到人琴合一，整个过程自然流畅，古调新生浑然天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弹词三六由任慧初向祖华整理自民间乐曲，原是江南丝竹八大名曲之一，常于节日庙会、婚嫁喜庆之际演奏。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扬琴演奏家史悦的扬琴音乐集。 由史悦演奏的扬琴在谢清演奏的琵琶烘托下相得益彰，扬琴的淙淙乐音与琵琶的灵动弹拨相互和鸣，旋律从优雅娴静逐渐转为热闹从容，如筵席笙歌不绝，觥筹往来，高潮处节奏骤缓，如舞袖轻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作为笛箫演奏家陈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绿野仙踪》曾经在2005年的《乱红》专辑中惊艳世人，成为无数乐迷心中的白月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2026年发行的黑胶唱片《月季行舟》，全新的编配与高品质录音让《绿野仙踪》这首作品的气质更为空灵通透。《绿野仙踪》由陈悦担任箫主奏，以钢琴演奏的色彩和声来搭配悠扬的箫声，好似中国山水画一般清幽淡远，表达了现代人的情感、梦想与希望。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柳琴作为民族乐器家族的新生力量，它不及古琴、琵琶、古筝有丰富的传统作品，也不如二胡、笛子有相当数量的当代作品。柳琴之父王慧然虽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柳琴创作了十余首优秀的作品，但柳琴仍然需要有新作品的不断涌现，以推动柳琴艺术的发展。1986年，作曲家徐昌俊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读书时，柳琴专业的同学吴强约他创作了《柳琴独奏曲·剑气》，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首民乐作品。乐曲根据唐代诗人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为题材而作。或如羿射九日落，皎如群帝参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杜甫的这首诗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公孙大娘高超舞蹈的赞叹，同时流露出对往昔国家昌盛的眷恋和如今国破家亡的忧伤之感。唐代乐舞剑气以硬朗俊美的风格著称，柳琴曲剑气借鉴了唐代大曲散、慢、中、快、散的结构，体现了中国古典音乐中的渐变原则，同时运用西方音乐中的对比和再现手法。 A 段旋律委婉，鼓味盎然， B 段刚劲有力，生动刻画了公孙大娘英姿飒爽的身影，之后是 A 段主题音乐的再现。剑气获得了第十二届上海之春优秀创作奖，成为柳琴当代的一首重要作品。今天我们欣赏柳琴演奏家张新华演奏的剑气。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说到马头琴、奶茶、乐乐车、安代舞，一幅生动的草原图景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在阿鲁阿卓倾情演唱的《唱歌的草原》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这些草原文化符号，还可以感受神泉河水、苏木山等自然风光。风把心事写在长袍上流转，云为哈达刻下相爱的誓言。歌曲《唱歌的草原》由新生作词，白龙作曲，以诗意笔触勾勒草原盛景，歌词意象丰盈，意境悠远，旋律中融入了巴达荣贵演唱的蒙古族传统长调，以澄澈的音乐描摹草原风物，承载人文温情。阿鲁阿卓清亮高亢、空灵通透的声线完美适配唱歌的草原悠长的音乐线条，既展现了草原的苍茫辽阔，又表现了草原人的温柔细腻。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上海是一座现代化城市，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由包丽峰作词、刘浩作曲的歌曲《百川向海》是海剧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的主题曲，以上海的城市精神为基础构思创作而成。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浑厚的歌声勾勒出上海的城市轮廓，描摹出新时代上海壮美的画卷。
4: 一万里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提到歌唱内蒙古大草原的歌曲作品，您最先想到的会是哪首歌呢？我想敖包相会一定是很多人脑海中最先跳出的答案。这首歌曾是1953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的插曲，歌词灵感源自蒙古族作家马拉庆夫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当时马拉庆夫将歌词初稿完成后交给编剧海默润色，随后由达斡尔族作曲家通福谱曲。通福建议采用男女对唱的形式，并借

变了海拉尔河畔的古老情歌《韩秀英》的旋律。等到电影拍摄时，导演和曲作者召集了20多位歌唱演员试唱，最终由王树理、吴秀云演唱的版本成为经典。

首集结了如此多创作者智慧的作品，以敖包为故事背景。那么您知道敖包是什么吗？敖包是石块、土或木料堆砌在山顶或高原的圆锥形标志物，最初用于标示道路与界标，后演变为祭祀及祈求丰收平安的场所，也是蒙古族重要的文化载体。每年农历五六月，牧民们会举行祭敖包活动，并借此机会进行赛马、摔跤等娱乐活动，青年男女常会在此表达爱意。下面邀请您欣赏蒙古族歌手包胡尔察与阿木古楞改编演唱的《敖包相会》，他们的合作浑然天成，尽显原生态的壮美之感。蒙语演唱原汁原味，令人仿佛置身于草原篝火晚会中，心情也跟着甜美放松起来。

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淳朴。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怀强。每天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说到陈盈竹、袁野、张丽、庄云龙、王山，都是2023年第14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民族组比赛的获奖者。比赛结束之后，他们在歌唱领域各自有各自的发展。2025年，五位歌手再次相聚，演唱了一首《在我的歌声里》。曾经比赛的竞争对手，如今成为民族声乐领域相互帮助的好伙伴。他们的歌声带来了温暖和美好。当音乐响起，我在心中总会想起你，是你的爱让我此刻站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听由陈道斌作词、潮然作曲的这首《在我的歌声里》。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5: 桂花开了，清香飘四方，端一碗开缸酒，醉得岁月长。由陈道斌作词，杨一博作曲的《风过家乡带酒香》是一首有着浓郁乡土情怀的抒情歌曲，以质朴而诗意的语言勾勒出了一幅醉人心脾的风情画卷。这首作品不仅是在赞美家乡的酒，更是在歌颂美好的生活，表达人与人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一起来听王山演唱的这首《风过家乡带酒香》。

0: 午后的时光适合一杯茶，一首歌，和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度过从容午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鄂温克族女高音歌唱家乌日娜，嗓音高清明亮，淳朴自然，自带呼伦贝尔草原的辽阔气息。她的演绎不刻意炫技，以细腻的情感传递告别喧嚣、拥抱自然的心境。在她的歌声当中，既有草原的豪迈，又不失温柔治愈。马上来听乌日娜演唱的《走进草原》。

烛与弦乐邂逅，当乡韵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自古以来就有很多文人墨客歌咏着美丽的西湖，音乐家也不例外。由王水法作词，印青和他的女儿印倩文作曲的《人间西湖》就是一首歌唱西湖的作品。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周璇就是杭州人，他对家乡杭州、对西湖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的演唱也如同西湖美景一般柔美婉转。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
2: 手劲儿哟，
0: 宁夏的质朴，
3: 春季里芭蕉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4: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
5: 就是你要出去，不管是打猎还是捕鱼的时候，你一定是充满着向往的，我能不能捞着一条大的鱼。但这个过程当中内心的情感又是非常忐忑的，因为你要知道你去过程当中有可能什么都没捞着，一般人就放弃，可是有的人的话，特别是古代的人生活非常的艰辛的时候，他一定要去非常勇敢的，非常有毅力的去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生存环境。所以在跑南海这种满足的歌当中，我们能够听到一种力量，就是说你必须去面对艰苦的困难和环境，而且去收获。所以在歌曲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蕴含的力量，这就来自于非常古老的一首满族歌曲《跑南海》。

0: 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0: 怎么走？
1: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2: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凯演唱的《马依拉》，通过这首作品，我们仿佛看见了一位美丽善良的哈萨克族女孩对于爱情以及美好事物的向往。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继续听歌，来听王宏伟演唱的摇篮曲。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音乐人阿幼朵是一名出生在贵州的苗族歌手。在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贵州恋歌》当中，他用甜美的声音歌唱着自己的家乡，歌唱着幸福的生活。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马上听到的是奥日奇愣带来的《天边》。

刚才听到的是降央卓玛演唱的《红梅赞》，选自歌剧《江姐》。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接下来要为大家送出的是由李琴作词，汤子欣作曲，王丽达演唱的《共圆中国梦》。这首作品歌词大气，旋律婉转，王丽达将自己对于中国梦的领悟融入到歌曲的二度创作中，将最完美的歌声和最真挚的情感奉献给了听者。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民歌走天下，内蒙古自治区有辽阔的草原，草原孕育出来的文化也独有魅力，耐人寻味。在蒙古族音乐当中啊，不乏马的身影，所以有很多音乐作品都在歌唱马。马上来听一首蒙古族长调，叫做《小黄马》。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真阳。那除了唱马呢，蒙古族同胞还会歌唱很多的小动物，比如说短调情歌、尖嘴沙梁和原野双袍，都是鄂尔多斯地区广为传唱的民歌。尖嘴沙梁和草原上的动物将这两首歌进行了连唱，歌者以爽朗洒脱的声线，伴着轻快灵活的曲调，直抒胸臆地唱出了浓浓思念之情。

草原总是给我们带来美好的意象。马上要听到的是额尔古纳乐队演唱的《美丽的莫尼山》，这首曲调悠然的歌曲会勾起聆听者对家乡的思念。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1: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乌兰图雅为祖国天文事业默默奉献的天文学家们深情演绎的音乐作品，叫做《星空》。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马上听到的是由吕薇演唱的《烟雨梦》，听名字就可以知道这是一首江南风格的歌。这首带有江南评弹味道的音乐作品，描绘了江南烟雨的细腻。歌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2: 在我国川西高原上流传着这样一种曲调，它旋律悠扬高亢，活泼自由，听上去就有一种高原的气息。最重要的是，在它的歌词中常常出现溜溜二字，这就是溜溜调。
3: 月亮的溜溜弯，月弯看见溜溜的晨雾，离家的溜溜大月街，一直的溜溜花哦，咱们家的溜溜大月过，看上溜溜的他哦，月亮的溜溜弯月弯，看上溜溜的他哦。依赖的溜溜看哟他，人才的溜溜好哦。而来的溜溜看哟他，回荡溜溜家哦。离家的溜溜大月街，
2: 溜溜在康定方言中是狭小而可爱的意思，形容地势狭长的康定城非常恰当。后来溜溜慢慢演变成了语气词，人们说话的时候用，唱歌的时候也会用，于是一首溜溜调诞生在康定并流传开来。2006年诞生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康定溜溜调被列入四川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溜溜调是康定情歌的前身，两者的旋律和歌词接近，在装饰音和尾音上有一定差别。很多人因为康定情歌认识了情歌之城康定。

来到跑马山，寻找张家大哥和李家大姐的爱情故事。康定情歌2005年登上我国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向太空播放，是一首流传于天际的宇宙情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宁可演唱的歌曲《远方》。童年时的远方是自己的梦想，而今天的远方是自己的家乡。在旋律中，我们也听到了宁可的故事和对家乡的思念。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一部经典电影的经典之处，不仅是因为故事的精彩，还源于一首首动听的电影歌曲。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马路天使》当中的歌曲，叫做《天涯歌女》，由方琼演唱。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说起歌曲《天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首传遍大江南北的经典佳作，道尽了青藏铁路通车时雪域儿女的欣喜与期盼。2026年恰逢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天路的词曲作者词作家屈原、作曲家印青再度联手创作了歌曲《天路》的姊妹篇《天路长歌》。
3: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抚慰高原之痒。
2: 歌曲以温柔深情的歌声致敬青藏铁路这条世界屋脊的钢铁哈达。相较天路聚焦筑路圆梦的宏大叙事，天路长歌另辟诗意表达，将千里天路化作写给高原与祖国的情诗。彩虹一样的天路穿云而过，酥油茶还热，转眼巨龙到拉萨河。词作笔触细腻鲜活，用阿妈彭哈达跳起锅庄的日常画面，勾勒铁路贯通后高原日新月异的图景。歌曲《天路长歌》

由歌手谭维维和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女高音罗真联袂演唱，将高原生活的平凡日常与时代造就的不凡娓娓道来。副歌《一条条天路》是高原上的情诗，写给我的家园，我的祖国，直抒胸臆，道尽天路连通山海，凝聚民族团结的深层内涵。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放羊调是一首白族山歌，它以朴素的歌声唱出真实的生活，传递出温暖而强大的生命力，同时更是白族人民在苍山洱海间用歌声书写的生活史诗与情感画卷。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苏阳演唱的《长在银川》。这首歌以朴实的歌词、简单的曲调，表达了淡淡的思乡情。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首《小小少年》来自小贝蕾组合，稚嫩的童声，清新的演唱，将少年的懵懂与无忧展现得淋漓尽致。歌曲聚焦少年成长的烦恼，描绘了小小少年从无忧无虑到随着年岁渐长烦恼渐增的微妙变化。孩子们的歌声中没有复杂的技巧，却满是未经雕琢的自然感，每个音符都充满了阳光般的味道。一首歌是否也唤起您对于童年的美好追忆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世界问你是谁，来自哪儿，请回答爱什么，梦什么，去何方，请回答答案有一百年的时光。
1: 我来自硝烟中课桌旁的太阳，他和他选的是阴的章，来自那燃烧的

让我们看云去是一首充满了童真与诗意的作品，北京天使合唱团的演绎好像要将我们带到一个纯净美好的童年世界，年纪轻轻不该轻叹息，走出户外让我们看云去。轻快悠扬的旋律如同微风拂过脸颊，听着这首歌仿佛能够看到一群孩子奔跑在青青的草地上，无忧无虑地欢笑着。我想这首歌不仅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更是对于童年时光的一份美好追忆，让成年人也可以在歌声中暂时地忘却烦恼，找回内心的纯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带给您不错的好心情。

0: 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少年强则国强。杭州博乐童声合唱团积极投身文化扶贫事业，用行动传承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歌曲《夏天》是博乐童声合唱团帮扶共建活动的主题曲，这首歌记录了帮扶活动中同学们共同度过的夏天，留住了彼此的感动和快乐。杭州博乐童声合唱团帮扶共建活动不仅教会了山里的孩子们唱歌和感受音乐，而且还帮助山里的孩子们更加自信，更加坚强地去面对生活，帮助他们实现美好的愿望，成就自己的梦想。杭州博乐童声合唱团的团员杨雨辰讲述了自己在合唱团学习时的感受。
3: 二声部合唱《夏天》，他描述了一个充满希望与期盼的季节，讲述了一位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首《牧场上的家》由上海小迎新儿童合唱团演唱，描绘了牧场宁静的风光和牧童的思乡之情，画面如同油画一般恬静优美，歌曲以舒缓的三拍子节奏铺陈开辽阔的视觉图景。上海小迎新儿童合唱团的演唱营造出空间的纵深感，使整首歌具有结构张力又不失童真本色。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市志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使之塞上是唐代诗人王维奉命奔赴边疆慰问将士途中所作的一首诗，记述了出使塞上的旅程以及旅程中所见的塞外风光。诗人王维轻车简从出塞去慰问守卫边疆的官兵，已经过了一个叫居延的边塞重要关口。在王维心中，自己就像那随风而去的蓬草一样，被吹到西北边塞，又像那振翅高飞的大雁一样进入胡天。浩瀚的大漠中，一缕孤烟直上云霄，无尽黄河上一轮落日浑圆。走到萧关，王维恰好遇见骑马的侦察兵，得知主帅还在燕然前线。在王维的这首诗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塞外奇特壮丽的风光，画面开阔，意境雄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更是被称为千古壮观的名句。赵佳静云演唱的歌曲《使至塞上》的曲作者是他的父亲赵麟。作曲家赵麟在歌曲《使至塞上》中运用了一些具有新疆地区民歌特征的元素来进行创作，在配器上使用了热瓦普、艾捷克、冬布拉这三种很有新疆少数民族音乐风格的乐器来加强歌曲的感染力与表现力。清脆的童声在西域风情音乐的衬托下，改变了原诗中的孤独寂寞，留下与大漠孤烟一样的悠远。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宝莲灯》的主题曲为人所熟知 ，Coco 李玟《想你的365天》。这首歌不仅是一段旋律，更像是一份穿越时光的情感记忆，唱出沉香对母亲的思念，也成为无数人心中对挚爱的人的深情表白。歌曲以春风、夏雨、秋叶、冬雪四个季节铺陈开一年365天的绵长思念。歌手李玟用她极具穿透力又不失细腻的嗓音，将情感层层递进，从轻柔低语到高亢迸发，将听者带入一场关于爱与等待的梦境之中。每次回听这首歌，都能感觉到心头有一股暖流在涌起。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语言具有强烈的音乐美，它也是一部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穿越千年时空，《诗经》承载着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情感。在专辑《音乐诗经》中，您既可听到古老的传统，也可以听到摩登的现在。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来听琵琶演奏家方锦龙用五弦琵琶解读《诗经》中的琴瑟。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3: 每到夏天，我都会很喜欢听这首歌，王芷蕾《冷冷的夏》。歌中描绘了一片美丽的红红的木棉树，也描绘了木棉树下一份失落的心情。王芷蕾清新的唱腔将夏日的清冷诠释得恰到好处。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0: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了，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这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以广西传统节日三月三为创作背景的一首《壮乡三月三》，来自李婷婷。歌词融入了刘三姐传说、对歌抛绣球等民俗，展现了壮乡儿女载歌载舞的欢乐场景。李婷婷的演唱带着鲜明的壮乡民族韵味，嗓音清亮明快，融入山歌衬词的灵活咬字，搭配热烈的旋律，满是山野间的鲜活气息。一首歌有没有把您的思绪也带到美丽的壮乡当中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

还记得2007年上映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吗？在周杰伦这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里，充满了对古典音乐巨匠肖邦的致敬。影片那段让人眼花缭乱的斗琴戏，简直就是肖邦经典旋律的大乱斗。第一首曲子，杰伦把肖邦的黑键练习曲直接挪到白键上弹。第二首更是即兴改编肖邦的升 C 小调圆舞曲。古典曲目在他的手指下被赋予了热血的节拍，充满了青春张力。

肖邦对杰伦的影响远不止电影，在2005年，周杰伦甚至直接以肖邦为题发行了专辑《十一月的肖邦》。虽然主打歌《夜曲》没有直接引用肖邦的旋律，但整首歌的氛围、歌词里的怀念与诗意，分明就是肖邦《夜曲》精神的当代延续。用音乐纪念爱情，用琴键诉说秘密。

从琴童到音乐人，杰伦始终带着古典基因创作。对于他而言，这些古典旋律是一路陪伴他成长的美好印记。他不仅将一众古典名家的经典作品写进自己的音乐创作，更把这份美好悄悄写进一代人的青春 BGM。

由关牧村演唱的《美丽的太阳花》，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首充满了阳光意象与向上精神的抒情佳作。歌曲以太阳花为象征，赞美了坚韧不拔、向阳而生的力量，也寓意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执着追求。旋律优美流畅，结构清晰，充分地展现了关牧村宽厚磁性的嗓音特质和深厚的演唱功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今天准备的音乐也可以为您送去太阳般的温暖。

0: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由张强演唱并词曲创作的《秋天的玫瑰》，以窗前悄然出现的花儿为叙事起点，把试探的心动、过往的留恋都揉进直白而浪漫的字句中。编曲带着标志性的复古 disco 律动，四季里的思绪流转，搭配他明亮鲜活的嗓音，把那份带着雀跃和期待的心动唱得那么热烈而灵动。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美好的心情。这里是时间的歌。

刚刚听到的这首降 E 大调夜曲是肖邦夜曲体裁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饱含诗意恬静优美的旋律描绘着大自然如水的夜色，也倾诉着肖邦内心深处的故事。

位于波罗的海之滨的波兰，以盛产有波罗的海钻石之称的琥珀闻名遐迩。除此以外，使这颗琥珀享誉世界的还有历史悠久的波兰音乐文化。在那些闪烁着璀璨光芒的波兰音乐大师中，肖邦无疑是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钢琴家、作曲家。作为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肖邦在华沙整整生活了20年。不幸的是，因为战争，肖邦半生漂泊异乡，生前曾两次试图回国，但都没有完成心愿。他将这份对故土的思念和悲叹都化为音符，写下了一首首传世佳作。肖邦的作品大多是以波兰民间音乐为基础，尤其在创作晚期，那些深情又悲悯的旋律记载了肖邦一生对故国的魂牵梦绕。肖邦绚烂而短暂的生命终结在39岁那年，死后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巴黎，没能回到祖国波兰。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肖邦的声 C 小调夜曲。这首作品创作于1830年左右，但是直到1875年才由肖邦的姐姐发表。此时离肖邦去世已经过去了26年。

如同肖邦从未停止过思念华沙，波兰人也从未停止过缅怀肖邦。从1959年夏天开始，波兰华沙皇家瓦金基公园每年都会举办肖邦露天音乐会，一般会在5月中旬至9月中旬之间的每周日举行，并且从来不会因为天气变换而改期。虽然华沙的夏天多是晴朗的好天气，但有时候也会突降暴雨。这个时候，观众们要么自备雨具，要么躲在树林底下欣赏、倾听。

六十多年来，肖邦露天音乐会成为波兰人一件庄严而随意、肃静又休闲的音乐盛事。据说，每场音乐会至少可以吸引3000名观众，整个音乐季的观众多达12万人次。灵魂属于波兰，音乐属于世界。肖邦的音乐被人们热爱，不仅因为他用音符记录了波兰的美和忧伤，也用音乐记录和诉说着深沉的爱国之情。

0: 现在是傍晚六点，一天的节奏正在从忙碌切换回属于自己的舒缓。你好，我是魏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走过这段温柔的下班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小虫为任贤齐量身打造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任逍遥》，同时呢，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在任贤齐动情的歌声当中，重现了剧中杨过的潇洒本性和侠骨柔情。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胡彦斌演唱的《潇湘雨》，很多人特别喜欢胡彦斌的音色，好像自带音效一样，并且他演唱的中国风的歌曲都很有自己的特色。你多情，很无心的一笔，这句歌词可以说唱到了太多人的内心深处。一起来听胡彦斌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歌曲《送人玫瑰》以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为核心意象，传递了奉献、关爱与互助的价值观。曹福佳深情的演唱，精准地表达了歌词当中蕴含的温情和力量，使这首歌曲不仅是一段旋律，更是一次情感的传递。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是1960年音乐电影《刘三姐》的插曲，由雷振邦作曲，乔宇作词，

两位音乐前辈采用壮族山歌的对唱形式创作了这首《花针引线线穿针》，歌曲的歌词以壮族女孩擅长的女工刺绣为意象，叠加自然景物，隐喻人物心理，并以壮族民歌的赋踏手法

2004年，歌手蔡琴对这首《花针引线线穿针》进行翻唱，通篇最有趣的是轻巧的节拍，搭配木鱼的敲击，笛声的悠扬，仿佛夜色下划着船儿赏月似的悠哉悠哉。摇篮曲般的哼唱，柔情万千，串联着整首作品，哼出壮族水乡的诗情画意，哼出刘三姐的灵慧体贴，更哼出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

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江南的美无与伦比，江南的情魂牵梦绕，江南的歌令人神往。曲丹演唱的水墨江南，歌唱了江南的灵山秀水。这首歌以轻婉细柔的风格表现江南情调，让人沉醉于如诗如画的水墨江南之中。

0: 远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您听说过欧洲最美的巴洛克式剧院吗？这一时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它，拜罗伊特边疆伯爵歌剧院。拜罗伊特边疆伯爵歌剧院被认为是18世纪巴洛克剧院建筑中的钢顶之作，2012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一座极为富丽堂皇的建筑，内饰精美的令人叹为观止。歌剧院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但我们依旧可以用参观博物馆的眼光来欣赏它。

一座如此气势恢宏，甚至堪称建筑典范的歌剧院，为什么会出现在德国一座偏远无名的小城呢？这一切还要从拜洛伊特边疆伯爵的妻子菲特列大帝的姐姐威海明娜说起。当时的欧洲君主和贵族都以路易十四和凡尔赛宫为榜样，通过营建华美的宫殿建筑展现君主和贵族的权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746年至1750年，目光高远的威海明娜开始营建一个比维也纳皇家歌剧院还要更大的建筑——边疆伯爵歌剧院。这座欧洲现存最美丽的巴洛克剧院，由当时最负盛名的剧院建筑师吉塞佩和他的儿子卡洛修建而成。剧院有着非常低调的外观和极尽奢华的内饰。威海明娜个人比较喜欢清雅纤细的洛可可艺术，但是当需要一座建筑体现国家力量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巴洛克风格。边疆伯爵歌剧院的巴洛克式装饰风格虽然繁复至极，但是在威海明娜的审美主持下并不流于俗艳，反而因为配色的庄重沉着体现出了端方大雅之美。不过可惜的是，在威海明娜的年代，边疆伯爵歌剧院很少为歌剧演出而使用，华美的舞台和建筑被用于各种宫廷礼仪，以加强君主和宫廷的权威。威海明娜的独生女的婚礼就是在这个歌剧院举行的。

由于威海明娜生前建造剧院透支了微薄的国力，因此在她去世之后，歌剧院就被闲置了。不过这也算得上是因祸得福，正是因为这个阶段很少使用，在木质结构的歌剧院里很少点燃火烛来照明，他才没有像大多数同时代的歌剧院一样被烧毁，而得以留存到了今天。时至今日，边疆伯爵歌剧院仍然完好地保存着当年的建筑设施和艺术风格，是德国乃至欧洲保存最为完整的巴洛克式建筑之一，以欧洲最美的名号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很多人特别喜欢彭佳慧演唱的《喜欢两个人》，她其实唱的是两个人在一起恋爱时最好的状态。你们最喜欢的恋爱状态是什么样子呢？很多人都说，两个人只要待在一起，哪怕是不说一句话，都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了。彭佳慧，喜欢两个人。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任贤齐，老地方。我相信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只有自己才知道的老地方，那里有很多老朋友，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当然也会有很多非常美好的点点滴滴。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吕方演唱的老情歌，我想念旧的人会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因为这里边包含了很多的故事，有你的，也有我的。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很多人真的是越来越喜欢听老歌了，所以这首老情歌送给你。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流光飞舞。原说电影《青蛇》的配乐比电影更加精彩，哀怨至极，风情万种，完全用音乐表现着电影当中的内容。每一个音符都是戏中演员的一个眼神和动作，而所有惆怅都在这一首《流光飞舞》当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来回忆往事。成龙，醉拳。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不知道此刻您距离家乡有多远，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当一段旋律响起，心里某个地方一下子被戳中，突然就想家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千多年前，诗人李白用短短20个字写尽了中国人的乡愁。100多年前，捷克音乐家安东尼·德沃夏克用一段旋律把同样的乡愁唱给了全世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德沃夏克用音符描绘的可以漂洋过海、跨越山河的世界性乡愁。1892年，已经在欧洲声名鹊起的德沃夏克，在经过了反复的纠结、犹豫和拉锯后，终于决定远赴重洋，接受纽约一所音乐学院的邀请任教。当时已经52岁的德沃夏克，跨过大西洋，去到了完全陌生的新大陆。在当地，他受到了音乐界的追捧，上流社会对他礼遇有加，学生们也都敬重他。但是，德沃夏克是那么热爱家乡的鸽子、钟声以及森林。午夜梦回时，他满脑子都是波西米亚麦田的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部带着乡愁的经典音乐作品《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就是德沃夏克在新大陆那三年望着大西洋思念故乡时写出来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静心聆听德沃夏克写给故乡的旋律。 当英国管吹出第一个音符的时候，那种温暖又有点忧伤的感觉瞬间就能把你包裹住，像一声悠长的叹息，不激烈却直抵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这就是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广板。德沃夏克对故乡的思念不是撕心裂肺的呐喊， 只是慢慢散开的愁绪，旋律疏离空旷，像中国画的留白。

后来这段旋律被填上了歌词，歌名翻译成念故乡。歌曲念故乡用人声代替了乐器，更有一种倾诉感，把远在异乡的孤独与眷恋化作克制温暖哀而不伤的吟唱，是全世界游子共同的乡愁声音。下面我们来欣赏童声合唱版的《念故乡》。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第四乐章热烈的快板。作为整部交响曲的收尾，第四乐章从开篇就带着满满的生命力，是整部自新大陆的情感总爆发与精神升华。深沉的乡愁以豪迈开拓的气势出现，德沃夏克把他的民族信念和对光明与家园的热切向往用激昂奋进史诗般的旋律强烈地渲染出来。这个乐章展开部重新唤醒了第二乐章那个著名的念故乡主题，但不再是忧伤的叹息，而是被力量包裹的深情。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们听懂了德沃夏克写下的乡愁，如同月光读懂所有人的思念。德沃夏克用一生证明，故乡永远在你心里，从来都不会远。每一个离开家乡的人，都能从他的旋律里听到自己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布衣乐队演唱的《好风》融入了西北民谣的质朴与洒脱，曲风随性自然，看淡长夜忧伤与漫漫前路，只以清风寄情，初心相守。一句好风吹过肩头，好人留在心头，道尽人间温暖与长久的陪伴。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久。

张学友演唱的《好久不见》，唱出对家人、对朋友、对人生的感受，以及背后的那一份非常简单的爱。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陈奕迅演唱的《好久不见》，听到这首歌，我们好像看了一场浪漫而写实的电影。不管走过了多少曲折的路，当再次见到既陌生又熟悉的人的时候，似乎只有那句淡淡的"嘿，好久不见。"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一个洒满阳光的午后，微风吹拂着河岸边清脆的柳条，蒲公英在山谷间旋转舞动，如同梦的精灵，闪烁着晶莹的光彩。欢快的小溪，宁静的草原，还有停在枝头的布谷鸟，这些所有我们能够想到的美好画面，都被林海写入了这首《白日梦》中。现在，让我们深呼吸，在音乐里一起做梦。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8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

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这是潘越云翻唱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原曲是童安格1989年发行的作品。潘越云的翻唱以不插电的形式进行编曲，简单干净的伴奏搭配潘越云温婉醇厚的嗓音，将爱情里的忐忑、牵挂与释然轻轻诉说。歌里唱到，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也希望此刻电波里传出的这首歌，道尽爱情里永恒的疑问与温柔。

0: 毕业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
0: 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的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你是我生命中的阳光，是方大同与黄韵玲的经典合唱作品。这首歌翻唱自史蒂夫·旺德，是他在上世纪70年代发行的一首灵魂乐经典歌曲。2009年，方大同在自己的专辑《Timeless》《可拉斯克》当中，和音乐人黄韵玲一起翻唱了这首歌。他的丝滑转音搭配黄韵玲的温暖中音，把这首英文经典变成了温柔对唱。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

涉及艺术歌曲、声乐套曲、室内乐以及交响乐等不同题材。然而，由于他在艺术歌曲领域的成就太过耀眼，很多人往往会忽视他在器乐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比如钢琴作品就是舒伯特创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个性突出，富有创新精神。我们来聆听舒伯特 E 大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第157的第一乐章。

相较于其他题材的创作而言，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创作起步较晚。他的 E 大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完成于1815年。那时舒伯特已经完成了5部交响曲和至少11首弦乐四重奏。但这并不妨碍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成为经典之作。我们继续来欣赏舒伯特风趣明快的 E 大调第一号钢琴奏鸣曲。大量装饰音的运用使这首作品呈现出隽永典雅的风格。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一起来听孙燕姿在2002年推出的翻唱作品《橄榄树》。这首歌由三毛作词，齐豫原唱。这首经典老歌是孙燕姿的爸爸最爱的一首作品，因为自己从小听父亲哼唱，所以孙燕姿也把这首歌选入了自己的翻唱专辑。她将原版当中古典乐色彩厚重的弦乐改编为更加轻盈舒缓的新世纪音乐风格，在保留了原曲诗意的同时，更增添了现代音乐的清新感。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留下了很多与友情有关的诗句，比如成语“因名求友”就出自《诗经》中诗句“因其名矣，求其有生”，常常被用来表达渴望知音、广结良友的心境。《论语》开篇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同样是在表达渴望志同道合之友。友情可以是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温暖分享，可以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豪情壮志，可以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深情厚谊，也可以是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的相互激励。时光荏苒，岁月如歌，而诗词中的友情如陈年佳酿，愈发醇厚绵长。赠孟浩然，唐·李白。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盛，迷花不是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盛唐时期的诗坛群星璀璨，其中终身布衣归隐田园的孟浩然，因为人格魅力突出，为人慷慨，广交好友，与李白、王维、张九龄等人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开元年间，李白寓居湖北安陆一带，经常往来于襄阳。隐居襄阳的诗人孟浩然比李白年长12岁，其淡泊名利的气节与诗风深得李白敬仰，两人志趣相投，结下深厚诗友情谊。李白为赞颂孟浩然的人格与风骨，写下了著名的赠赞诗《赠孟浩然》。诗中李白称孟浩然为孟夫子，可见在他心中，孟浩然的人品学识可与圣人相媲美。这首诗有着李白一贯的飘逸之气，不单纯写友情，更是在赞美隐逸品格，崇尚自由本心，是盛唐山水隐逸文化的代表作。李白写给孟浩然的名作还有《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送梦六归襄阳，唐·王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事一生事，无劳献子虚。唐开元十六年，孟浩然长安科举落第，仕途无望，决意返回襄阳隐居。临别前，王维读懂了友人的诗意与纠结，又因为了解其隐士的本性，便写下这首劝友归隐、赞美田园的送别诗。全诗通篇不用悲泣的送别语，也没有客套话，看似平淡，实则深情，是知己间的肺腑之言。王维与孟浩然同属山水田园诗派，这首诗既是送别，也是王维自身隐逸思想的投射，即对官场险恶的厌倦，对返璞归真的肯定。

0: 送朱大入秦，唐·孟浩然。游人武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孟浩然是湖北襄阳人，从小就是神童，但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不过慷慨仗义的他结交了很多有识之士，所以他写过很多与朋友有关的作品，比如这首《送朱大入秦》就是友情诗中的经典，不仅写出了心意，同时还有孟浩然为人处事的豪爽和洒脱，以及对好友的一片赤诚。朱大是孟浩然志同道合的好友，为人豪爽。当时朱大动身前往京城长安谋求仕途发展，孟浩然为其送行，写下此诗。孟浩然早年也曾心怀壮志，多次奔赴长安求取功名，却屡屡失意，最终选择归隐。诗人没有以平常文人折柳落泪的方式来写离愁，而是以赠剑这一豪举抒发对友人的深厚友情以及美好祝福，同时也寄托了自己未曾磨灭的壮志与侠气。孟浩然尽管一生颠沛流离，科举之路走得很艰辛，可到了40岁后，他突然有所开悟，选择回故乡隐居，再也没有去过长安。不得不说，他的人生是一个传奇，成为了盛唐时期独具魅力的一位诗人。山水相逢，诗心相交，古诗词里的友情化作千古流传的诗行，诗人们的表达方式含蓄又热烈，不落俗套。这些沉淀在诗词中的真挚交往，不仅定格了一段段动人的友谊，更承载着中国人独有的精神情怀，让古典文化里的温情与风骨代代相传，绵延不息。古诗词里的友情至今仍在我们心头回响，愿你我都能在喧嚣尘世中寻得这样一位知己，也成为值得他人信赖的知己。一诗同赏成知己，半韵相投即故人。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

0: 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奇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只听城头叨叨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有些情感无需言语，琴键便是心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人迈克尔·尼曼为电影《钢琴别恋》创作的原声音乐作品。纯净的钢琴与温柔的弦乐相交织，写进了主人公艾达的孤独、渴望与炽热的爱情。旋律如同海浪，时而平静，时而汹涌，藏着无声者的深情与宿命。愿你在这段音乐当中听见灵魂的低语，感受爱与自由的重量。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高，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贝多芬是18至19世纪德国最伟大的作曲家，他集古典主义乐派之大成，开浪漫主义乐派之先河。在贝多芬的创作中十分强调冲突，他要求音乐形象在矛盾斗争中得到统一。贝多芬创作的十首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遵循了古典主义早期的观念，他让小提琴与钢琴这两件乐器处于同等地位，共同表达音乐的主题。今天我们来欣赏贝多芬的第6、第7和第8号小提琴奏鸣曲。贝多芬的第6至第8号小提琴奏鸣曲创作于1802年左右，在这三首作品中，第6号小提琴奏鸣曲的变化不如后两首，相比之下演奏的次数最少。贝多芬在这首作品中追求的是平实的表达。

1802年，贝多芬饱受耳疾的困扰，这让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考验。在这种情况下，贝多芬完成了第七小提琴奏鸣曲的创作，这也是他一生中最为艰难和辉煌的巨著。第七小提琴奏鸣曲不仅表现出贝多芬面对疾病与精神打击时的顽强意志，也表现出了贝多芬在音乐创作方面的卓越才华，为贝多芬的音乐世界增添了绚烂的一笔。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第七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第七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第七小提琴奏鸣曲将贝多芬的小提琴音乐创作推向了顶峰。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贝多芬的苦闷心情，也能够体会到贝多芬内心的挣扎。可以说，第七小提琴奏鸣曲是贝多芬内心情感与精神世界最真实的呈现。

受到疾病的影响，贝多芬常常避开人群，独自一人到郊外散步。他将自己置身于自然田野之中。第六至第八号小提琴奏鸣曲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完成的。在刚刚我们欣赏到的第七小提琴奏鸣曲中，我们感受到的是贝多芬的痛苦和挣扎。在第八小提琴奏鸣曲中，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则是田园的优美景致和小动物灵活跑跳的画面。这部作品呈现出了一派轻松愉悦的气氛。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第八小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贝多芬的第六至第八小提琴奏鸣曲的创作时期，处于他第一和第二创作时期的过渡阶段，因此我们可以在贝多芬的第八小提琴奏鸣曲中发现一些他迈入第二创作时期的手法。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这部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在这个乐章的慢板中，贝多芬没有按照奏鸣曲的传统运用转调来进行前后两段的对比。此外，贝多芬还打破了小步舞曲三段式反复记号的传统，使第二乐章一曲到顶。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贝多芬九部交响曲全集李斯特钢琴改编版。这套专辑由才华横溢的德国钢琴家西里奇阿尔珀斯演绎。西里奇阿尔珀斯曾经在波恩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电讯贝多芬大赛及加拿大汉拿斯国际钢琴大赛中荣获冠军。作为一位年轻的艺术家，阿尔珀斯的才华令人惊叹，他的演奏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真诚，对音乐的理解深刻而全面。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阿尔珀斯演绎的李斯特改编的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第一乐章。

2020年12月14号，德国钢琴家辛里奇阿尔珀斯带来了由6张专辑组成的音乐套盒，演绎李斯特为钢琴改编的全套贝多芬交响曲，以此向贝多芬这位古典音乐巨匠致敬。专辑由索尼音乐发行。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来欣赏这套专辑的精彩演绎。

贝多芬之于李斯特是音乐上的导师，也是精神上的引领者。从1837年起，李斯特就开始着手对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进行改编，直到1863年，有人建议李斯特将这些改编作品集结出版，他才最终修改定稿。不同于李斯特其他交响曲或歌剧的改编，这套贝多芬交响曲的改编格外忠于原作，可以说是紧贴着贝多芬的乐谱进行的改编。音乐学家艾兰沃克评价说，李斯特对贝多芬交响曲的改编可谓是世界上最好的钢琴改编作品。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李斯特改编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第一乐章。

钢琴家辛里奇阿尔珀斯曾经以独奏家和室内乐演奏家的身份出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音乐节，柏林爱乐乐团、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等著名乐团和音乐厅都见证了他精彩的演出。2010年，辛里奇阿尔珀斯在德国创办了自己的年度音乐节和大师班系列活动。在夏季和冬季两期活动中，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位青年独奏家、室内乐合作伙伴、教育家和乐团共同参与。现在我们继续欣赏由辛里奇阿尔珀斯演绎的李斯特改编的贝多芬第7交响曲第2乐章。

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由李斯特改编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将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改编成钢琴作品，是李斯特创作生涯中的一座丰碑。这不仅是李斯特学习和研究贝多芬作品的一种手段，也是他潜心领悟贝多芬精神实质最好的办法。李斯特曾经说，一个人对贝多芬越熟悉，就越会坚持某种特质，并且会发现即使一些看上去无关紧要的细节，也有它的价值。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快来看，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3: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莫扎特一生创作了27部钢琴协奏曲，这些钢琴协奏曲都是在他巡回演

初的时候，为了展现他的钢琴演奏技巧而创作的，其中不少作品被人们奉为珍品，特别是从第十九以后的几部钢琴协奏曲，体现了莫扎特艺术成熟时期的创作和演奏水平，深受人们的喜爱。情绪开朗的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 K467 创作于1785年3月9号，这部协奏曲的完成距离上一部钢琴协奏曲只有4周的时间。上一部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非常成功，至今仍然被认为是莫扎特这一曲式的代表作。这两首作品之间的风格反差再明显不过了。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充满了冲突和情绪化，而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则庄严宁静，充满快乐。

莫扎特在钢琴协奏曲这一题材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对后世影响非常大。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中期协奏曲的代表作，创作于他作为作曲家与演奏家声誉极盛的顶峰时刻。最令人心神荡漾的是第二乐章行板，这个乐章像是根据歌剧咏叹调而改写的器乐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莫扎特的 A 大调第23钢琴协奏曲 K488 创作于1786年，被称为歌剧协奏曲。这部作品犹如钢琴与乐队优雅轻松的对话，和谐优美，具有歌唱性与戏剧性。从这部协奏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莫扎特丰富的人文情怀。莫扎特曾经在写给赞助人的信中表示，这部作品是写给自己与一群热爱音乐的人。后人将 A 大调第23钢琴协奏曲、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和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合称为莫扎特的三大钢琴协奏曲，也有人将它与第20和第21钢琴协奏曲合称为莫扎特最美的三大钢琴协奏曲。无论怎样，都足以证明 A 大调第23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的魅力。

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代表了古典乐派的音乐高峰，尤其是 A 大调第23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采用了古典乐派最典型的曲式，无论是从逻辑的缜密、结构的严谨、作品的篇幅，还是音乐的内涵、演奏的技术上，都达到了完美的程度。三个乐章之间既有调性对比，又有速度风格的变化，写作手法从简到繁，层层深入，三个乐章都充满了欢乐、温暖如阳光一般的深情，这在其他协奏曲里是不常见的。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1897年3月，拉赫玛尼诺夫第一交响曲首演的时候，人们对年轻的拉赫玛尼诺夫十分苛刻，他的作品在彼得堡遭到非常严厉的批评。对于一帆风顺的拉赫玛尼诺夫来说，精神上的打击不仅使拉赫玛尼诺夫郁郁寡欢，

也成为他严重神经衰弱的主要原因。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与第一交响曲的创作相距12年，而这部交响曲也是他的三部交响曲中最具特色也最受欢迎的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一乐章总体色彩比较暗淡压抑， 影子由弦乐第一部奏出，和舒伯特的第八未完成交响曲的影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小提琴声部的主题音调确定了整部作品的主题动机，长大的影子如同俄罗斯冬日的气候，阴冷凄厉。弦乐悠长的旋律是个人情感压抑、伤感失意的表达，旋律绵密的发展就像浓雾一样笼罩心头。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的构思严谨完整，主题变化多样，戏剧冲突强烈，旋律异常优美，音色丰富多彩，情感自然真挚。作为很长一段时间生活经历和精神状态的写照，这部作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精神世界的斗争和个人与外部因素抗衡，最后走出阴霾的过程。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具有诙谐曲的风格，在小提琴组的快速节奏音中，圆号奏出雄壮的高歌。乐章的第二主题由单簧管简单的提示开始，弦乐组厚实地奏出宽广深情的旋律。这个旋律如同抽丝剥茧，在一小段忐忑不安的旋律之后，第一主题又欢快地进入。乐章结束前，木管和铜管的演奏带着一些莫名的忧虑。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这个乐章有着温暖如歌的抒情旋律和色彩斑斓的丰富和声，主题发展宽广绵长，如涓涓溪流般的思绪蔓延，可以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相媲美。

在优美的第三乐章之后，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四乐章。这个乐章就像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大部分交响曲一样，辉煌和光明战胜压抑和黑暗。这一乐章用大调谱写而成，狂欢结班的气氛让人心潮澎湃。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蓉，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三乐章，这是一首活泼的谐谑曲，轻快的短奏如同精灵的脚步，钢琴蹦蹦跳跳地引出主旋律，弦乐俏皮地接过话头，三件乐器在降 B 大调的阳光下追逐嬉戏，中段突然安静下来，小提琴奏出一段柔美的旋律，仿佛狂欢之后靠在窗边发一会儿呆，然后又被欢快的节奏拉回舞池。舒伯特把维也纳的民间风情藏进了优雅的舞步里。

0: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让我们推开一扇巴洛克的音乐之门，巴赫的 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这首为管风琴创作的巨作年代已不可考，却以其戏剧性震撼后世。托卡塔部分以即兴般的炫技和声与狂风骤雨般的音乐开场，随后赋格展现出精密严酷的逻辑之美，主题在各个声部间逐渐攀升，如同群星在既定的轨道上交相呼应。这部作品不仅是管风琴音乐的佳作，更是理性与激情的宏伟对话。

0: 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夜晚自有它的专属声音，当灯火渐次亮起，世界向内收拢，我们需要的往往不是振奋的节拍，而是一段能够接住所有情绪的声音或旋律陪伴左右。它朦胧松弛，带着恰到好处的冷暖，就像一杯听觉甘露。那在这期节目中呢，就为大家斟上这样一杯由 Cool Jazz 冷爵士调制的声音特饮。它的基酒是 Chet Baker 切特贝克那一份独一无二、脆弱又性感的声音与小号声。我们来听这一首 Moon Love 月光下的爱。

贝克晚年的声音沧桑又真挚，他赋予了这首歌非常独特的忧郁气质，也让他成为了现场演出的一个经典曲目之一。这个时期的他历经了岁月洗礼，在浪漫中透着几分沧桑，与他早期的歌声相比更增添了几分故事性，听过之后令人有一些怅然若失，就像是夜幕降临时候有一层薄雾笼罩心头。

那刻的演唱气息有礼，旋律在耳畔轻轻掠过，很精准地捕捉了那一种将醉未醉，欲说还休的瞬间。当这层微凉的情绪缓缓沉淀，我们不妨用一段温暖而不张扬的底色来承接吧。稍后来听到 Peter Burstein 彼得伯恩斯坦的吉他声 Let's Cool One。

伯恩斯坦的吉他声音色纯和而清晰，旋律线条非常的自然，他用一种从容不迫的叙事搭建起了一个令人安心可供依靠的节奏空间，就像是杯中的冰块在缓缓地融化着，释放出一种沉稳的香气，将先前的感性轻轻地包裹起来。其实微醺的妙处或许不在于沉醉，而是在于感官被温柔放大，思绪却悠然放松的平衡状态。那今天听到的三段旋律就是通往这种状态的一条幽径。我是魏荣，下期再见喽。

续收听。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暂时抛开烦恼，跳一支苏轼的华尔兹。我们即将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第一爵士组曲中的圆舞曲。这首作品并非是真正的爵士作品，而是带着苏轼进行曲的骨骼与沙龙音乐的俏皮，旋律慵懒，配器中加入的萨克斯风和打击乐显得别致有趣。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它是一抹戴着面具的轻松微笑，展现了作曲家性格中幽默与反讽的另一个侧面。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一同感受一颗童心的凝视，莫扎特根据法国儿歌《妈妈请听我说》创作的 C 大调变奏曲。这首作品主题单纯如孩童哼唱，莫扎特以天才的巧思为他披上了12件风格迥异的华服，从庄严的慢板到炫技的快速音阶，从细腻的卡农到雄壮的进行曲，在看似游戏般的音符背后是古典主义变奏艺术的至高典范。它告诉我们，最伟大的创造力往往源于对最简单事物的无限热爱与想象。

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扎特最著名的 D 大调小步舞曲。这首作品出自莫扎特1779年创作的第17号戏游曲，是其中的第三乐章。典型的宫廷小步舞曲风格，三拍子的节奏很像优雅行礼的步伐，节奏清晰明快，A 段主题如金色晨光般明媚流畅， B 段则转入更轻柔的对比旋律，仿佛舞者间的私语。整首曲子充满莫扎特式的天真与平衡，精巧的如同音乐宝盒里一颗永远闪耀的宝石。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欢迎回来。耳边这首作品是肖邦的降 D 大调前奏曲雨滴，这首创作于马列卡岛雨夜的作品，左手持续重复的单音如屋檐下滴落的雨滴贯穿全曲，右手的旋律时而宁静冥想，时而阴郁不安，仿佛旅人愁绪与风雨交织。它证明了最简单的材料也能营造出最深刻而具象的意境。当雨滴声渐渐消散，星空将重归宁静。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交响乐之父海顿的一次幽默出格，他的 C 大调幻想曲。这首作品就像名字一样，打破了古典奏鸣曲的严谨框架，音乐在深沉的慢板与俏皮的急板间自由穿梭，充满出人意料的转折。他像是一位戴着假发的绅士，突然在舞会上做了个鬼脸，展现出了海顿在交响曲的庄重之外，那份充满童趣与灵感的即兴天才。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乐迷们熟知的音乐家雷恩·寇伯，一位擅长演奏数十种东西方笛子类乐器，被誉为当代魔笛大师。同时，他还是出色的作曲家、音乐制作人。华人乐迷更熟悉他的中文名字——龙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雷恩·寇伯的作品《Morning Dance》晨舞。当我们清晨身处雾气弥漫的森林时，可能会迷路，暂时失去方向。这时，不要怕，抬头看看天空，你可以看见阳光正穿透晨雾，在树枝间跳跃。只要我们有一直前行的信念，就能够穿越迷雾，走向温暖、开阔的地带。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请踏入一场维也纳的私人舞会，勃拉姆斯的降 A 大调圆舞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865年，提献给他心仪的女歌唱家，旋律内敛温暖而略带羞涩，左手伴奏如同稳重的舞步，右手旋律则带着温柔的摇曳。在勃拉姆斯深沉的交响语言背后，这首圆舞曲是他少有的将私人情感转化为优雅舞步的瞬间，如同在严肃面容下不经意流露的一抹柔情。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0: 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一部音乐作品能够在时光的沉淀中成为经典，除了本身优秀，有时和作品相伴相生的作曲家的人生故事也因为格外动人而流传为经典。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就伴随着作曲家不屈不挠的音乐人生。1897年，拉赫玛尼诺夫第一交响曲首演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批评，让年轻的作曲家陷入了黑暗，一度丧失了对音乐的信心和创作的能力。经过多年的心理治疗，在十多年之后，拉赫玛尼诺夫才真正重建对交响曲的信心，创作出著名的第二交响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由指挥大师里卡尔多·夏意指挥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演绎。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作曲家威廉·格兰特·斯蒂尔的《夏日乐园》是一首充满梦幻色彩的钢琴小品，作曲家用音乐描绘出一个宁静而浪漫的夏日乐园，旋律清新而纯净，仿佛将听众带入一个静谧的梦境。

钢琴小品《夏日乐园》的魅力在于它的纯净与细腻，它没有复杂的和声与华丽的技巧，却能用最简单的音符打动人心。这首作品以柔和的G大调开场，旋律如同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作曲家斯蒂尔巧妙运用舒缓的节奏与细腻的和声，营造出一种静谧而略带忧郁的氛围。音符间流淌着淡淡的怀旧之情，仿佛是对逝去夏日的温柔回忆。

当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从地平线渐渐褪去，月亮爬上树梢，带来了夏日的凉爽。此时来听戴留斯的《河上夏夜》再合适不过了。《河上夏夜》与戴留斯的另一首作品《春日初闻杜鹃啼》并称为他梦幻伤感的诗意代表作，这两首作品都展现了戴留斯对自然的深刻感受和细腻描绘。

戴刘斯被誉为英国的印象派作曲家，他的作品大多描述自然景色和季节，他的音乐不仅仅是对自然景色的描绘，更是内心情感的抒发。戴刘斯的音乐大多充满了梦幻色彩与诗意，他因此也被称为风景音乐画家。

带流丝和上下叶的开头，以一种宁静而舒缓的节奏开场，弦乐的轻柔旋律仿佛是河水在月光下的流动，清澈而透明。木管乐器的加入则增添了一份清新与灵动，就好像是夜风中传来的虫鸣和鸟叫。随着音乐的发展，旋律逐渐变得丰富而细腻，夜色中的一切都在轻轻诉说着自己的故事，让聆听的人仿佛置身宁静的河边，感受夏日的凉爽和夜晚的宁静。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李斯特是19世纪匈牙利著名的钢琴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评论家和指挥家，他是浪漫主义时期音乐的集大成者。李斯特以其钢琴作品的宏大结构、艰深技巧以及他自身炉火纯青的钢琴演奏水平，被誉为钢琴之王。李斯特为钢琴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结构精炼，乐思丰富，音乐语言与音乐表现方法同匈牙利民间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每首作品的形式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音乐形象始终鲜明而质朴。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斯特的升 C 小调第二号匈牙利狂想曲，创作于1847年。这首作品以匈牙利民间舞蹈查尔达什为素材，融入钢琴华丽辉煌的技巧，展现了吉普赛人热情狂放的性格，是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中最

尽管很多音乐家都以狂想曲这种音乐题材进行创作，但李斯特是第一位真正使用这种音乐题材来表达自己民族音乐的作曲家。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在钢琴音乐文献中占有特殊的重要的地位，这些作品不但充分发挥了钢琴的音乐表现力，而且为狂想曲这个音乐题材树立了杰出的创作典范。李斯特 D 大调第六号匈牙利狂想曲大约创作于1845至1850年之间，由四个不同风格的部分组成，同样也是一首非常驰名的作品。作品音乐形象生动粗犷，演奏技巧夸张而炫目，丰富的音乐表现力深深打动了听者的心弦。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您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是他人生的最后一部交响曲，也是最伟大、最伤感、最古雅的一部。这部交响曲和作曲家的其他三部交响曲在性格上迥然不同，它具有前三部交响曲中所没有的忧郁色彩，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古典悲剧性。在E小调第四交响曲中，勃拉姆斯运用古老的帕萨卡利亚舞曲以及模拟阿尔卑斯山号角的圆号，充分展现这部交响曲的灵感来源，古希腊作家索福克勒斯创作的悲剧《俄狄浦斯王》。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日出古典如约而至，跨越不同年代的动人乐章，陪您共度清晨的流金时光。欢迎您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窗外的世界渐渐苏醒，开始忙碌，不妨暂且将耳朵托付给纯净的音乐，安享片刻悠然。

岁月随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巴赫的六部勃兰登堡协奏曲被誉为巴洛克时期器乐艺术的巅峰之作，而其中的 G 大调第三号勃兰登堡协奏曲尤为特别。这部作品没有独奏乐器，而是以三组弦乐器，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的对话构成，展现出巴赫精妙的复调思维。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巴赫 G 大调第三号勃兰登堡协奏曲，充满活力的第一乐章，弦乐交织出明快的旋律，仿佛宫廷舞会上优雅的步伐。巴赫用严谨的对位法创造出丰富的层次感，让音乐既庄重又不失灵动。这部作品虽然诞生于18世纪，但其蓬勃的生命力至今仍令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先来听几段经典的巴洛克作品。

我们现在正在听的是亨德尔的作品，下面来到他的双簧管协奏曲 D minor Adagio 柔版。说说这个巴洛克啊，它分三个阶段，通常啊是指这个1600年到1750年，源自葡萄牙语 Barocco， 原意是奇怪的这种形状的珍珠啊，之后衍生出法语巴洛克，当时带有贬义，用来描述呢这个艺术和建筑中的某些风格，比如贝尼尼的华丽风格以及哥特式建筑之后流行的那种装饰性的建筑风格。那么如今呢，巴洛克一词通常就是指1600到1750年期间的那一时期的那一类风格的音乐。早期的巴洛克呢是非常重要的啊，蒙特威尔第通常是在音乐史上是作为这个开篇巴洛克，并且他这个奥菲奥应该说是他创立了当代歌剧的雏形，意大利歌剧发展的开端啊，声乐写作风格兴起的开始。中期巴洛克呢大约1650到1700啊，在英国是这个亨利·帕塞尔的时代，在意大利则是影响深远的卡瑞利时代，我们陆续会听到他们的作品。卡瑞利的这个器乐风格和曲式啊，就是这个乐曲的样式，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晚期或者说是最高峰的这个巴洛克时期，大概1700到1750，是我们当今啊最为人熟知的这么一个时期，涌现了威尼斯的 Antonio Vivaldi， 威瓦尔第啊，科腾和这个莱比锡的塞巴斯蒂安巴赫，以及在伦敦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意大利风格的德国作曲家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就是我们现在听的他的作品。好，我们继续来听。

今天我们听的巴洛克主要是这个泛泛的选一些非常有名的，之后呢我们会分成多期啊，然后会有专题性的来跟大家先整个的把一些重要的作曲家和作品我们听一听。好，这个先不说了，大家听听是什么。

刚刚这是巴赫贝尔的啊，不是巴赫啊，是巴赫贝尔啊，准确的念，我们翻译过来是巴赫贝尔。卡农和基格，基格是源于民族民间音乐的一种节奏，卡农就是多声部啊，我们就理解成多声部，上面一个下边一个互相的这个有一个联系就 OK 了啊，我们先这么理解。现在我们又来到了巴赫的 Concerto numero 5 F minore， 是他的作品1056的协奏曲第5号 F 小调，版式是 Largo 广。

好，我们继续来听咱们的巴洛克。刚才我们说过啊，这个巴洛克时代的早期，蒙特维尔蒂相当于是他确立了歌剧这种形式 Operazione Drammatica di Musica， 一种用音乐谱写的戏剧形式。那么现在有史可考的就是 Ophelia、这部歌剧。那同时代啊，又有一种形式，就是 Oratorio， 有时候又叫康塔塔。它呢是这个我们翻译过来现在叫清唱剧。为什么清唱剧？清唱就是通常没有乐队啊，就是简单一点理解啊，但不是绝对的。那么歌剧呢更加讲戏剧，强调视觉效果啊，听着热闹，哇，推进矛盾。 Oratorio 呢，清唱剧呢，它更相当于叙事啊，比较严肃，可能中间会有一个人以宣叙调的形式来这个讲述啊，这故事发展到哪儿了，这事情怎么回事了，然后哇，大家在一唱。当然有时候也会有很强大的乐队伴奏，比如亨德尔的这个米塞亚。好，我们现在听的巴赫的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清唱剧啊，欧拉多里奥。那么在他的这个开始啊， 有些这些剧目哈、啊，在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引子，就是他的交响部分，我们来听，就是现在的 Sinfonia 这一首曲子。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3: 如果你问一个音乐家身体的哪个部位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话，相信他一定会回答手指和耳朵。确实，对于音乐家来说，二者缺一不可。可命运偏偏爱捉弄人，有几位音乐家在他们潜心创作的美好时光里，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耳朵。即便是这样，他们依旧凭借超人的毅力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的经典佳作。今天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走进那些失聪的音乐名家响亮的音乐世界。

D 小调第九交响曲创作于1823年，此时距离贝多芬上一部交响曲已时隔十年。这十年间，他深陷人生低谷，病痛缠身，家庭失和，事业坎坷，更残酷的是他的听力近乎完全丧失。即便身处无声绝境，贝多芬仍未向命运屈服。据说他曾尝试用木棍传导钢琴的声音，他用一只小木棍，一端咬在牙齿间，另一端顶在钢琴的琴箱上，声音通过木棒、牙齿、颅骨传到听觉神经，从而感知声音的震颤来谱曲创作。历经十年酝酿，他冲破身心煎熬与外界质疑，完成了D小调第九交响曲这部旷世杰作。

第四乐章欢乐颂响起，备酒主题骤然绽放。它没有第五交响曲命运激昂的英雄主义，也不像月光奏鸣曲那样饱含深情的惆怅。一切的压抑抗争都化作坦荡有力的歌唱。相信每一个聆听欢乐颂的人都会被乐曲中传递的欢乐氛围深深感染。

同样饱受命运磨难的还有19世纪捷克作曲家斯梅塔纳，他以经典名作《伏尔塔瓦河》享誉世界。创作这部作品时，他正好50岁，而这一年也成为他人生中极具灾难性的转折点。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他彻底失聪，他无法再进行正常的音乐教学和演奏。他曾悲哀地写下当时的感受，脑袋里的呼啸轰鸣是我的感受，脑袋里的呼啸轰鸣使我感觉自己好像站在一个巨大的瀑布下面。

在与疾病抗争的岁月里，斯梅塔纳搬到了乡下居住。凭借着多年的创作经验和对自然的敏锐感知，他创作出了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套曲中的六首作品尽是对家乡捷克大美山河的描绘，其中的伏尔塔瓦河描绘了这条孕育捷克文明的母亲河的波澜壮阔。纵使身陷无声绝境，斯梅塔纳依旧以乐为笔，为祖国山河留下了不朽的乐章。

0: 耳边这首西西里舞曲来自19世纪下半叶法国著名作曲家加布里埃利·弗雷，
1: 他被誉为沟通浪漫主义和现代音乐的桥梁。冠以他的美誉还有很多，浪漫主义大师、管风琴家、钢琴家、音乐教育家等等。他的作品《在水边》《安魂曲》《西西里舞曲》等更是深受大众喜爱。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备受尊崇的音乐名家，却因为家族遗传，长期受耳疾所累。在人生的最后20年里，弗雷几乎完全失聪。即便如此，他依旧努力调整创作的节奏，坦然应对命运带来的残酷变故。1922年，已是77岁高龄的弗雷仍执意登台参加音乐会。尽管已听不清演奏的音符，他依旧凭借着多年积累的乐感与执念，从容地完成了整场演出。弗雷穷尽一生与音乐相伴，以赤诚破除命运的枷锁，在寂静无声的岁月里，依旧屹立成古典乐坛一座崇高而不朽的精神丰碑。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您见过作曲家的手稿吗？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手稿有什么意思？那不就是学者们才会研究的对象吗？其实音乐手稿也是作曲家的性格写照，从这些手稿中或许会让我们洞察到作曲家们的一些小性格。在巴赫的很多手稿中，经常能够见到像污点一样的痕迹，比如第171号康塔塔的手稿。其实这并不是巴赫刻意为之，也不是他修改的痕迹，而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巴赫用的墨水和我们今天常用的不太一样。巴赫的手稿通常是用一种叫做铁胆墨水的颜料书写的，这是西方罗马时代到20世纪初期普遍使用的墨水，它的成分中有可溶性的亚铁离子，可以渗入书写表面，接触空气后氧化形成固态氧化物，附着在纸张表面，而且时间越久，氧化物的颜色越深，所以我们看到的污渍是距今300多年的手稿被墨水侵蚀了。这都是时间的痕迹。2003年，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总谱原稿在伦敦拍卖时，被一位私人收藏家以大约1852万人民币的高价竞得，创下了当时贝多芬乐谱拍卖价中的最高纪录。这份手稿长达575页，当时为贝多芬誊写乐谱的抄写员由于不熟悉贝多芬的字迹，有许多错误的地方，毕竟贝多芬的手稿字迹之狂放人尽皆知，因为手稿上布满了贝多芬亲手校对和修改的笔迹多达数千处，贝多芬显然对抄谱员不甚满意。十分搞笑的是，某些乐谱上还留有贝多芬 diss 抄谱员的亲笔题词。还有的作曲家喜欢在手稿上自由发挥，在肖邦的一首变奏曲手稿里，我们既能看到肖邦精致讲究的笔迹，又能看到他自由不羁的一面。乐谱上有一个涂鸦，画的是一个戴着假发的年轻人，身着带肩章的制服，旁边是类似纪念碑一样的建筑。有人推测，这应该是肖邦在向莫扎特顽皮的致敬吧。听完这些小故事，您是不是也对作曲家的手稿产生兴趣了呢？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2: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提到图兰朵，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都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同名歌剧，这同时呢也是普契尼的天鹅之歌啊，是普契尼的这部未竟之作让这位中国公主的名字传遍了全世界，让这件发生在中国北京的爱情故事天下尽致。其实啊，无论是图兰朵这个人

一千零一夜啊，不是的啊，图兰朵出自的呢是一千零一夜的姊妹篇啊，叫做一千零一日。哎，这两部童话故事集的区别在于啊，一千零一夜呢是来自于阿拉伯的一本童话故事集，而一千零一日是来自波斯的。那这两本书呢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背景，也就是说是出于某种原因啊，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每天讲一个故事。那图兰朵呢就是被收在了这本一千零一日里，传入到了西方世界。那此后呢，图兰朵的故事在西方就以各种艺术形式进行了呈现，在这儿我就不做赘述了啊，咱们直接到达二十世纪的普契尼这儿。普契尼是在一本席勒写的图兰朵的书里面得到了灵感，创作了歌剧图兰朵。那刚才说了，这也是普契尼的最后一部歌剧。那由于这部歌剧使用的是中国故事，所以呢，普契尼也想要使用中国音乐素材。碰巧啊，就在此时，他在一位曾经出使过中国的朋友家里，听到了这个朋友收集的一个音乐盒里的中国旋律《茉莉花》。于是呢，《茉莉花》就成了普契尼这部歌剧里面最为亮眼的中国元素。这也说明啊，茉莉花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很早就已经传到了海外，并且成为了中国音乐的标签之一啊。那茉莉花呢，虽然在图兰朵中啊多次出现，但是完整的呈现是在第一幕啊，用于铺垫公主图兰朵出场的时候啊，是由童声合唱演唱的，表现的呢是公主的纯洁、冷酷和高不可攀。我先用钢琴给大家弹一下这里。

此后呢，在剧中每次图兰朵公主出现的时候啊，茉莉花的旋律都会响起，这就像是成了图兰朵的一个固定乐思或者主导动机一样。茉莉花与图兰朵这位传说中的中国公主在普契尼的歌剧里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还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0: 刚刚我们跟随古典絮语了解了图兰朵与茉莉花跨越国界的音乐连结，最后一曲柳儿咏叹调主人请听我说，经由琵琶、竖琴与弦乐五重奏改编演绎，让西洋歌剧旋律晕染出温润的东方底色。那作为整部歌剧东方意境的核心源头，茉莉花婉转的曲调享誉世界。接下来走进多彩的中国声音，一同聆听这首原汁原味的经典民歌。
1: 天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2: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3: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2: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1942年，作曲家何昉随所在的剧团到南京演出，在拜访一位当地的弹唱艺人时，被艺人演唱的《鲜花调》深深吸引。之后，何昉花了大量的时间对《鲜花调》进行整理改编。1957年，由何昉策划，原前线歌舞团首次公开演唱了歌曲《茉莉花》，大获成功。2年后，何昉又对《茉莉花》的歌词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如今，《茉莉花》已经唱遍世界各个角落，成为了中国的一张音乐名片，在很多重要场合唱响。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7: 出来去观察，
6: 可以，这就是正念。
8: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每一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0: 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宋·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9: 宋朝词人苏轼，在40岁的一天，梦到了已经离开人世10年的爱妻王氏，于是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古的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悼亡诗一般是指丈夫追悼自己去世妻子的作品。从2000多年前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就已经出现悼亡诗。唐朝诗人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李商隐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些都是很有名的悼亡诗。在苏轼这首记录自己的梦境的悼亡词中，不但有对妻子的思念， 还有十年间自己漂泊生涯的感慨，把夫妻之间的感情表达得婉转而真挚，让我们读后无不为之动情。音乐人高琪为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谱曲，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演绎了苏轼的这首词作，生死厚重的情感以轻盈的童声唱出，有一种更为震撼的感动。生死是我们一生中不断要去面对的命题，诗词音乐会给我们带来启迪。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打开耳朵，让旋律先温暖心间。今天的音乐生活家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陪你来慢慢走进这个清晨。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往期精彩节目。以乐为伴，用心生活，你我都是生活家。